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八月十六号出版的第十六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据报道，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据中国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约18.9%，创历史同期新高。17号11时02分，中国在太原卫星。

0: 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6号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场开幕。本次演出季活动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和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主办，将在年内陆续为观众带来高甲戏、京剧、黄梅戏、徽剧等戏剧样式的演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它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这样的中国怎一个酷字了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 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3: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4: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10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5: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4: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3: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4: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6: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7: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8: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4: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9: 还热乎着，你坐这儿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10: 就是白菜豆丁儿，特别好。
4: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她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她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1: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4: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2: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4: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3: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4: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4: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4: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助餐点320

0: 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1: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助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几个的助餐量较大的助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0: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2: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0: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3: 这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是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是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0: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4: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7: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8: 什么

0: 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七八次了吧，这次来感觉茶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1: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2: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1: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珠交
3: 感觉就像给那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1: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4: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1: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5: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1: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6: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1: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泽海滨，
7: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8: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7: 碰一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1: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9: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1: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9: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1: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胜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 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斟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10: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11: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1: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12: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1: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我来到了大自然的空调房。最近，一位西班牙游客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惊叹。来云南之前，他还经历着40摄氏度高温的炙烤，但当航班降落昆明，舱门打开，微风拂面，清爽舒适，顿时感觉这趟寻凉之旅来值了。 China Cool，无数外国游客的共同感受，成就了海外社交平台又一个爆款热词。这个夏天，全球多地热浪翻滚，大批外国游客来华避暑， China Cool 蔚然成为新潮。千年古刹的幽静，高山林海的清凉，非遗文化的沉浸，消暑好物的贴心。中国依托广袤国土的丰富避暑资源和完善的清凉配套服务，让纳凉、观光、购物等各得其所，引得外国游客纷至沓来。从打卡湖南张家界天然空调房，到体验江南水乡空调自由的惬意，从仿佛置身未来的深圳，到触摸历史脉搏的西安，在中国，人们既可以在古寺里听晨钟暮鼓，

0: 可以在半小时内坐上高铁抵达下一座城市，既可以在非遗工坊里跟着老师傅学扎染，也可以在深夜时用手机点一份宵夜。这种精彩而多元的体验让 Chinecool 超越了天气的凉爽，成为了富有诗意与温度的美好生活写照。这样的酷更在于扑面而来的未来感。参观智能工厂、世代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与机器人互动、乘坐无人出租车，种种科技游场景不断带给外国游客震撼与惊喜。我来这里就是参观未来，这种创新之库正在刷新对中国的认知。长期以来，长城、泰山、西湖等是外国游客眼中的中国名片，而现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丰富人们对中国的体验和想象。这样的酷也是一种拥抱世界的大胸怀。随着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各项服务配套措施完善升级，去中国旅行热度持续攀升。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 77.7%。有外媒感慨，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请来中国自己评判。这份自信与开放源于坚实的底气。今天的中国有壮美的山河，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有热情好客的人民，有日新月异的科技，自有一种来了就不想走的独特魅力。从 China Travel 到 Becoming Chinese， 从 China Maxing 到 China Cool， 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个热词汇成了一种新趋势，重新发现中国，重塑中国认知。酷中国早已不是单一的标签，而是立体、鲜活、真实的新时代图景。从山水清凉到烟火日常，从科技前沿到开放胸怀，这样的中国可信、可爱、可敬，怎一个酷字了得。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
2: 哎呦，没弄上。
3: 熊猫出来了。
4: 熊猫。
5: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2: 你们从哪来呀？
6: 吉林。
2: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7: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2: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一个熊猫过生日？
7: 飞云。
2: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7: 对，第一次。
5: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2: 今天飞云过生日吗？完了，过来采访。
8: 问我姑娘
2: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9: 12岁。
10: 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5: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她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 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0: 都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1: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0: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2: 那个现场朋友大家保重啊，因为这个声音本身就比较小，对，我不用说会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3: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0: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3: 我要开始了，咱们熊来声。
2: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鱼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儿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我刚刚就是能一起参加飞鱼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0: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2: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乐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东西会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我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面熊猫是风云，是妙音的，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丽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杯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的一个冰。
0: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4: 我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5: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4: 三只我都喜欢，
5: 三都喜欢。
4: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0: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6: 专程来看飞云
5: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6: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5: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6: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5: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6: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5: 没有理由，
6: 没有理由。

0: 由，
1: 没有理由。
0: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鱼。
2: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3: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定居了，为了飞鱼。
1: 为了飞鱼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3: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它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它了。了解它以后，我为了它还去看了它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它母亲三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它哥哥，就是喜欢它，因为它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一看到他就开心。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6: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16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艺，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7: 19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俗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世家，他都有一个祖训，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6: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 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镇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7: 通过九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未密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6: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针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两个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针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7: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6: 2015年，蒲针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7: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6: 近年来，蒲针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针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 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8: 红衣，
9: 爸爸，我给你换个秘密。
8: 什么秘密？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2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2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2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2世国王。阿卜杜拉2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发展向新向优；新能源汽车开出中国速度，动力来自哪里？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8月17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介绍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介绍，总体来看，前七个月中国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经济平稳增长。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生产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继续扩大，发展活力彰显。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有所扩大。傅林辉表示，从下阶段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随着新动能成长壮大，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发力提效，经济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为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实现提供有力支撑。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8: 这两天我一直在关注新华社发布的关于前七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数据。作为一名海外侨胞，看到祖国经济在复杂情况下依然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我深感振奋，也有不少感触想和大家分享。第一，底盘稳得住，这是信心的来源。今年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这份成绩来之不易，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外部压力加大，国内部分地区还遭遇了高温暴雨和自然灾害，在中国经济依然稳住了基本盘，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0.9%，这种抗冲击的韧性正是我们海外华商敢于投资、敢于合作的底气所在。第二，向新向优，这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报道中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这是比量的增长更值得关注、值得提升。七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工业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达到50%。 AI 手机、 AI 眼镜快速迭代，智能扫房产量增长1倍，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60%。这些数值说明中国经济正在从有没有加速迈向好不好。作为海外华侨，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升级正在为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合作机遇，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蕴藏的巨大潜力，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 整个世界。第三，海外华人华侨的期待与信心。报道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基础、有条件，存量政策效能在释放，增量政策也在谋划出台。作为身在海外的中华儿女，我们始终相信，祖国的发展从来不是在顺境中一举而就的，而是在攻坚克难中一步一步找出来的。我们海外侨团也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中加经贸交流与友好合作。
2: 环球华人，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9: 这几天，中国速度成为新闻热词。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新发布的报告提出了一个核心结论：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报告中提及的中国速度深层内涵是什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市场的竞争力又体现在哪里呢？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参与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具体了解一下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报告的相关内容。
10: 报告认为，中国速度不仅指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更在于中国已形成涵盖快速决策、数字工程、垂直整合供应链、充裕资金与政府支持政策的完整工业生态系统。政府鼓励制造商将概念迅速转化为量产。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总裁科瑞尔表示，北美地区不需要照搬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但需减少繁文缛节，加强协作，并投资于下一代汽车的关键能力。该报告还得出结论，仅靠关税和贸易政策无法恢复北美竞争力，必须大幅加快新车从构思到上市的速度，建议对标中国及北美新兴车企的开发实践。
9: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核心观点是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那美国机构为什么会提出要跟上中国速度呢？周老师，你的观察是什么？
11: 我们知道呢，美国是一个汽车大国，这个汽车大国呢不仅仅是它的消费量大，它在生产制造领域呢它也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种制造能力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是它能够满足这种供需的关系。但是呢，这种供需的关系在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就是说我们从传统的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去发展，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并没有跟上。其实美国的很多的制造商还是有实力的，但是除了特斯拉以外，别的制造商都没有明确的选择到底是要用燃油还是用新能源。那么中国的企业呢，在这个方面发展非常快，尽管我们最初的这个基础是很低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速度的快速的迭代，其实能实现更快的发展。这样一种发展呢，就导致了我们在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包括对于像北美地区，不仅仅是在美国，在北美地区的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在迅速的提高。这个对于美国来讲，他们不管是政府、智库还是行业，他们觉得就是一件非常不可接受的事情。他认为中国的这种速度的迭代迅速地超过了美国的供需之间的平衡，导致了美国可能本土的供应不足。这种供应不足已经带来了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想这个报告呢，其实就想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个

0: 方面做得更快啊，这个迭代的这个更坚决，使得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美国更有优势，他们也害怕失去这样一场竞争。
1: 嗯，那我们看到报告中提到，中国速度绝非仅限于企业缩短产品开发周期，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傅江觉得报告中提到的中国速度这样一个关键词，它的内涵到底包括哪些？
2: 我认为啊，中国速度不是某一个环节快，它其实是整个系统快。那么除了这一份报告呢，麦肯锡最近也出了一份报告，更为直观。他说，燃油车时代，中国新车的平均开发周期，平均来看是60个月，但是现在已经大幅缩短到24到30个月，已经打了对折。他说部分车型甚至可以缩短到18个月。那么这种缩短的时间，省出来的时间是怎么来的？麦肯锡的报告说，因为中国车企把65%的测试都放到仿真电脑当中了，软件仿真虚拟原型，我们再叠加一些软硬件啊，或者一些模型的优化，或者是垂直的供应链的整合，每一个环节都能省出宝贵的几个月的时间。再比如说，我们总台的新闻报道啊，也多次关注，像郑州的一家汽车生产车间，有400多台自动机器人，能够把2500个焊点的精度精确到1毫米，而且呢，说平均51秒下线一台新车。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当地周边聚合了600多家汽车上下游的企业，从整车制造到零配件到汽车服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体化的这种体系。再比如说，我国黑龙江黑河建成了亚洲第一座封闭式整车4G 低温的测试场，也就是说高寒测试不用看天吃饭了。春夏的时候，车企想测试一款车在高寒地区的性能，不用漂洋过海的去南半球，更不用等到下一个冬天，随时随地数据随到随取，这个就是速度。其实我觉得背后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中国车企，尤其新能源车企，它把车不单是当成一个终端的产品，而是当成一个技术平台。我们现在通过什么技术 ？OTA 技术 ，Over the Air Technology， 就是空中下载、空中更新的这种技术。大家买一台车就像买手机和电脑一样，产品在消费者手中，但是我们可以定期的收到这个厂家给我们推送来的更新的信息。也就是说，消费者买到这个车，它只是起点，到后面可以通过不断的1.0、2.0的这种系统的更新，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因为传统的车企呢，可能还在5到7年的一个传统的换代啊或者改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现在通过 OTA 技术把车当成一个智能终端，它两者就存在这种代际的差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份报告呢，其实也在很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想靠关税或者其他的贸易壁垒让美国重新回到原来在汽车领域的竞争地位已经不可能了。现在对于密歇根州来说，它有福特、有通用、有斯泰兰蒂斯，那么它更需要做的是如何跟上中国的速度，以及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多地新能源汽车生产工厂去感受数字的力量。
3: 在广东广州，一家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智能生态工厂正用一套完整的智能制造体系重写汽车生产的全部流程。
4: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3: 工厂介绍，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在河南郑州的这间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记者看到，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
5: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传送带上此刻正在运送着不同的车型，还有不同的颜色。你看，有蓝色的，有白色的，这就说明呢，这条生产线可以同时去生产不同的车型。那这种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靠的就是数字化系统快速灵活的调动，这样柔性生产的产线呢，就能快速的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盘活制造产能。
3: 靠着这套可灵活切换的柔性产线，工厂不用固定批量生产单一车型，能根据市场订单变化随时调整生产款式，精准对接不同消费者的购车需求。目前，河南当地聚拢了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整车制造、配件供应、后续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已经成型。
1: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生产的数字力量。那么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跑出加速度，核心竞争力，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确实像您所的，数字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个人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以前我们的一些在海外去买车的，你可以定制化，比如说我们去宝马去买一辆车，你可以定制这个车有多长、有多宽、有什么样的颜色，但是你通常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刚才这个片子里面就讲到，这样一种个性化的定制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就是你可以定制各种各样的这种组件，你可以有各种个性化的一些需求都能够被满足。这样的话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就很容易选择了。以前我只是从供应商供应的这几种产品里边去选，现在我可以看到某个朋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我也要这样的东西，我可以给这个厂商推送这个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现在完成起来并不是非常的困难，对于生产企业来讲，它不要增加太多的成本，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技术的赋能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新能源汽车其实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流量的入口。我们可以借助新能源汽车建立一个交互的网络，跟我们的朋友、跟别的车辆，甚至跟我们的家用电器进行交互，这样就使得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的这个汽车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开放。我想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尤其是以互联网这个时代在诞生的出生的这些人来讲，它是非常需要的，非常习惯这样一种方式的。那么这种技术赋能呢，除了对这种消费需求以外，它还会对它的安全、对它的这样各种各样的功能进一步的增强。而这种增强呢，是不需要花太多的成本的，它是在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第三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的快速迭代。其实中国的这些新能源汽车它的迭代速度非常快，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月、几个月就会出现一些新的品种，有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更新，但是它在某些功能上、在某些用途上，它有一个显著的提升。这样一种快速的迭代，对于汽车的用户来讲，它就会改变它的期待。以前呢，我们认为汽车是一个耐用品，需要用个十年、几十年不改变。现在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这种爱好，根据技术的这种升级，能不断的去消费，不断去调整我们的这种偏好。所以我想这个技术赋能呢，也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给消费者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最后一点呢，我想还是因为这种技术的空间是非常的开放的。那么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这个交通工具，刚才讲到了，而且它也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这种价值的创造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相互的交互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来讲都是很期待的。
1: 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五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是首次超过了日本，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也是首次突破了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了50%。透过这些数据傅江怎么看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持续取得新的突破？
2: 刚才您分享的这个海外的数据呢，来自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一个很权威的数据。因为五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12.01%，首次超过日系汽车。日系汽车的占有率11.32%，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8000辆左右。到六月份，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到13000辆，连续2个月超过日系品牌。我们再叠加国内的数据，刚才也说，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的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那么累计占比首次超过了50%。其实国内和国外的数据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从曾经的风口，现在变成了老百姓、消费者和海外，尤其是海外的消费者用真金白银、用脚投票得出来的一个主流的选择。而这种变化背后，我觉得是三重优势在协同发力，归纳起来就是体系最完整、基础更完善和市场有支撑。我们先来说体系，因为中国呢已经建成了涵盖基础材料到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到装备制造的一个全链条的产业体系。像长三角的一家常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已经能够实现在4小时车程内配齐汽车的所有零部件，所以它背后带来的就是供应链的这种响应的效率、成本的控制和我们交付的速度，才能做到全球领先。 而第二方面基础更完善。2025年的动力电池密度相比于2018年的时候提升了50%不止，而同时呢，生产成本下降了60%不止。而同时这种基础我们看到，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基础充电设施，也就是充电桩、充电枪的总数啊，已经超过了2300万个，县域的覆盖率提升到了98.6%。那么这种情况下，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补能网络加上全世界最强大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的供应链，就会让车主的里程焦虑大大降低，那同时大家购买的心理阻力就越来越小。而第三方面，市场有支撑，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的占比呢都超过了50%，这个已经成为稳住整个汽车行业大盘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成为中国拉动出口的一个关键的引擎。那么全年来看呢，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有望突破400万辆。所以这三重优势的背后，我们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从原来的换道超车到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域领先。我们希望这一个又一个的首次更多的是里程碑，更多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起点，而未来我们相信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
1: 目前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和产业生态是在稳步扩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持续地保持这样的市场竞争力？周老师，
0: 我个人理解呢，它其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汽车这些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的市场，那么对于这些市场来讲呢，我们要保持竞争力，那就需要去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生态链。这种生态链呢，包括从我们最初的这个选车到用车啊，用车中的这些售后的服务，再到后面的一些回收，其实现在有些国家已经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电池法案，欧盟要求你的卖汽车你必须把电池进行回收，那么它有更多的要求，这个对于汽车来讲它一定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那么当我们销售的规模足够大，那就会支撑我们的企业有能力在当地去做这种售后的服务和进一步的研发。这一部分的市场呢，我觉得企业要细耕，要精耕，那么这种精耕呢，需要在不同的角度去关注消费者的一些差异化的需求，去关注他们的反馈，他们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有哪些新的诉求，我们可以去进行满足。那么另一类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呢，我个人理解是对于新的市场，这些新的市场可能现在还没有开拓，企业正在开拓的过程中，有潜力的这些市场都算，比如说我们讲现在非洲的一些大国，人口的大国，他们也有这种汽车使用的需求，那么他们也有一些能源的供应，他们所缺的东西是在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我们这样要去弥补它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想对于这一部分的竞争力呢，我们要去以开拓为主，以营销为主，所以不同的市场有它不同的一些需求和它的特点，我们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来不断增强我们的协同的竞争力，来提升我们在全球的这种市场的布局的这种效率。
1: 那么面对现在整个全球市场新的变化、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富江觉得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链接下来该如何加力深耕？
2: 其实纵向来看呢，如果说过去呢，中国的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靠的是我们的成本优势，靠的是我们的规模的这种优势，扣开了世界市场大门。那么未来呢，要深耕这个汽车市场，我觉得要靠的是技术和生态的这种软联通，就从硬实力到软联通的一个变化。有这么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慢慢的要从整车的出口向这个产业链本地化的转移，因为单纯卖车，尤其是当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上去之后，是很容易触发贸易壁垒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技术协同是可以化解这种竞争的阻力的。比如说国内的头部的电池厂商在匈牙利也建当地的这个汽车工厂，头部的汽车品牌呢也在这个泰国建立这种整车的工厂。其实可以看出来，在中国研发在当地制造的模式，其实不仅能够规避关税的风险，其实也可以把我们的技术授权合资建厂，把我们的电池技术、把电控系统，包括整个供应链管理的能力嵌入到当地的产业，从原来的产品出口变成中国的制造能力的出口，这就是一种跃升。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也要从市场占领到标准共建。我们现在说我们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过日本，那么未来我们能不能更多的输出中国的标准？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所以我们天然的在充电接口、在通信协议、在数据的保护、数据管理、数据安全等领域，我们是拥有话语权的。那么接下来怎么样把这种话语权翻译成为国际能够公认的一些准则？我们在这种类似汽车网联数据的治理规则方面，更多的发出中国声音，由中国方案变成通用的标准，这个未来其实是要在这方面加力的。而第三方面，我觉得是要构建绿色的全生命周期的闭环。其实刚才周老师也已经说了，我们要从锂矿的开采，一直到这辆车用报废了之后，动力电池的回收，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来回应国际社会 对于双碳的这种要求，我们要用零碳工厂啊、绿色供应链等等的来回应社会对于 ESG 的要求。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未来的竞争一定不是单一的产品的竞争，我单纯的这个产品好还是服务好，而是说要通过共生共荣，让中国制造从走出去变成走进去再到走上去，这样的从量到质的跃迁。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5: 15号的展映首日，不少的台湾观众早早的来到影厅前面等待。据主办方介绍，这一个影厅可以容纳将近500人，而影票一经开售，就在十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17: 不放弃，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
18: 电影以乔批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
19: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潮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 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18: 然而，有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发声，由于有声音认为电影有统战嫌疑，应谨慎看待电影在台湾的上映，引发舆论质疑。
8: 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因为乔P

0: 事实，没有看到有任何统战。
1: 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声称，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对此表示，说台湾文化要被灭了，实在是认知作战，胡说八道。
2: 李远的发言简直就像在写科幻小说，这才是真正羞辱台湾的文化，这才是毁灭台湾的文化。
3: 台湾将于11月底举行地方选举。近期，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跨县市浮选，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困守台北。舆论认为，绿营恐将面临更大的防守包袱。
1: 综合台媒报道，台北市长参选人是全台瞩目焦点。蒋万安自从号召反独游游行抗议后，声势持续上涨。舆论认为他已然成为蓝营最强母鸡。蒋万安上周末也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而蒋万安的动作也将逼绿营必须加倍投入资源在台北市，才能避免其外溢效果扩大。而绿营内部也传出忧虑，很怕被沈柏阳拖累选情，后续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
3: 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案，审议结果共计删除480亿新台币，但赖清德当局仍然不满，被批是政治双标。
1: 赖清德指责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351天才完成三读，片面将预算审议延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在野阵营。国民党反驳，赖当局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
4: 台湾现在很可悲，总预算为什么会拖到八月？都忘记自己不依法编列预算这件事情了吗？都忘记大家协商结论了吗？
1: 值得注意的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026年9月至12月薪资也遭冻结，共148万8000元新台币。在野党要求卓荣泰需依法编列预算，并向立法机构提交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
5: 总预算审查的延宕，何以置之？孰以置之？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把这些警察跟消防员欠人家的退休金赶快补齐。
1: 岛内舆论普遍批评，此次2026总预算风波充分暴露赖当局典型的政治双标与治理失能。90%以上预算顺利过关，足以证明立法运作并无阻滞。反观台行政机构，手握行政权却大肆舆论洗白，对外甩锅。台媒痛批，如此只会造势不会做事，最终只会让政治内耗拖累社会前行，让无谓对立损耗台湾整体发展。
3: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近日在杭州启幕，本次论坛以韧性与永续为主题，两岸医疗专家相聚西子湖畔，围绕医院价值、智慧医疗、运营管理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近日，思贤龙运两岸情第2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雅集暨两岸古琴名家演奏会在潍坊诸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七弦成文脉、两岸共琴音为主题，两岸古琴名家、古琴爱好者及青年代表等100余人齐聚潍坊诸城，以思弦牵两岸，以雅乐续乡情。
6: 环球华人，
1: 美海岸警卫队赴台协训，日菲加紧军事协同，台军则为台岛东部操演，妄想暂时保留逃生通道。为何小艇操作成美台合作新焦点？日菲又能否驻台建立空中走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舰机密集出招，瞄准台岛东部海域。
3: 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密集动作究竟意欲何为呢？而台军也跟着强化所谓反封锁能力，这些动作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抵台，开展为期2周的所谓小艇操作，团队部署与巡逻训练。台湾海巡部门宣称，此举意在深化所谓台美海巡专业交流，提升海上勤务应变水平。
3: 我们看到这次窜台的机动辅训团呢，他们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平时他们主要 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任务？那么这一次是不是首次来台呢？
7: 这个所谓的机动辅训团呢，事实上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外这个培训机制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海外培训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向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合作伙伴呢去输送啊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具体包括这个所谓海上执法、这个渔业检查、港口维护，另外还包括小艇操作等等。这次窜台体现出了美国或者说是这个美台双方啊，它两方面的危险的动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国它介入台海安全形势的这个手段可能进一步的多样化。过去我们节目里多次谈到的，比如说对台军售啊，比如说所谓的联合训练等等，那么现在就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海上执法合作。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与美国的近年来的海洋战略的升级和调整可能不无关系。美国近些年来对它的海洋战略进行大幅度的升级，称之为所谓海上优势战略。这个海上优势啊，强调的是把美方的三支海上力量要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要有机的融合，特别是要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就是所谓的白船，引入到西太的一些关键区域。这就是我们过去节目里多次谈的所谓灰船不够，白船来凑。那么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呢，它的颜色相对更浅，而且呢它这个敏感度比较低，而恰恰是这种低敏感度啊，常态化啊，乃至于专业化的这种加引号的合作，可能进一步的导入深化、长期化，乃至于扩大化。
3: 这一次呢，有一个主要的培训科目就是小艇操作。那为什么要聚焦小艇呢？是不是也想帮台军在海巡方面打造出一支不对称战力呢？
8: 那么很多情况，大舰是靠不上去的。如果执行任务，它需要三种。主要是三种小艇，第一种呢是它的8吨级的，那么叫多功能海岸巡逻艇，那这是它量最大的小艇。那么第二类小艇呢，是它有3艘 K92 的特战突击艇，这个是它在面临所谓有反恐有关的场面，就是对方有武器的这样一种场面呢，或者是劫持的人质这样的场面去应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大舰上所携带的工作艇。那么你想一想，当面临这样一些近距离的，甚至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对峙的场面的时候，那么小艇更容易啊去短兵相接的状态下去执行它的任务。那么这一次它的小艇呢，它按照它给出的术语叫小艇操作冒号叫团队部署与巡逻，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它不是一艘小艇，实际上教的你是整个的艇群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双方激烈对峙的场面或处置复杂场面情况下你的应对。
3: 其实就在上个月的28号，美国在台协会呢是对外公布了一张美国海警船与台北舰并航的照片，而这个月呢，他们又派出了海警人员到台湾去进行培训。那么如此频密的勾连，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赖先生，
9: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认为，这样子一个照片就足以说明美国会协防台湾吗？大家不信任。接着我们就看到 AIT 又高调的公布了，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已经派他们的警官到了台湾来，要帮台湾的海巡署训练台湾的这些海巡人员，为期2个礼拜。那这又是很高调的进行，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美国认为说我走的是灰色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海警警务的合作，它是灰色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把海巡署说成是第二个海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的啊，选择就是警务的合作，把它暗中的上升到好像是具有海军具有主权象征的合作的意味，那就要向台湾释放出一个讯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坚若磐石。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评价并不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对于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打的它的防空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 ATACMS 的这种地对地的精准的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航母水兵都要跳海制裁，所以 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作战能力已经抱持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如果美军要跟解放军作战，连美国的国防部的，也就是战争部的副部长科尔比都说打不起，打不得，也不能打，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打赢中国大陆。
3: 除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在进行频密的互动，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美国海岸警卫队加大对台海巡介入的同时，日菲也在对台海有所动作。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一架从澳大利亚完成训练返航的 12D 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开展联合飞行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
3: 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 12D 鹰眼预警机，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这一次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为什么他们要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7: 这款这个 12D 鹰眼预警机啊，其实是由美国军工企业这个研发生产的。它最醒目的特征呢，就是机背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雷达罩。在实战层面来讲呢，它主要的作用不是在空中发起攻击，而是去充当空中的所谓千里眼和一个关键的信息节点。具体呢是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远距离的海上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搜寻监视。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把搜寻到的一些海空态势感知的具体的信息传输给战斗机和其他的一些战斗单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日本媒体宣称他的这艘这个 12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他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这个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他的2026年的这个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不断的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这个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地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这个变成了日美菲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地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3: 有分析指出，日本呢就是意在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威慑构架，那么让日本的 12D 预警机呢能够成为日菲美澳分布式作战体系当中的空中神经中枢。对此，赖先生您怎么看？
9: 菲律宾从韩国买 FA-50 是高级的战斗教练机，大家会觉得它的形状，也就是这款战机的形状，跟台湾的金国号战机长得很像。确实它有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是台湾当时的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帮韩国人所打造出来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阳春版的金国号的战斗教练机。金国号是战斗机，但是它是战斗教练机，所以它是属于阳春版的。另外它的母型是模仿 F-16 战机，老一代的战机，模仿 F-16 战机所设计的，而它的体积只有 F-16 战机的70%，所以它是一个轻型的战斗教练机，它能够挂两个空对空的响尾蛇的导弹，是属于近空的啊攻击，因此它本身的重量很轻，体积很小，隐身的能力很弱，续航力也很差，最高的航程只有1800公里左右，那是最大极限了。而它最大极限的啊，这个是1.5马赫，但是它的载弹量非常的有限， 它的雷达的控制系统跟侦测系统也是很有限，所以这一款战斗教练机面对于解放军的不管是歼二零或者是歼十五、歼十六来说的话，甚至歼十七，它都不是对手。那因此，怎么样能够让它看得远，那就必须要空中预警机的一个支援了。日本就扮演这个空中预警机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一二 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有效的航程航时在空中滞留的时间可以到6个小时，如果再经过一次的空中加油，可以到12小时，而它本身的航速比较慢，500公里多一点点，可是它的侦测半径也是500公里。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是每小时50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侦测面积可以到达500公里，可以同时侦测2000个空中目标。所以日本就跟澳大利亚演练完了以后，到了菲律宾就带着菲律宾的 FA-50 这种战斗教练机来去进行预演，来去进行演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也在打菲律宾这张代理人的战争牌，也希望透过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摩擦，也把美国拖下水。
3: 虽然现在日本方面呢是非常想打造出这样的一条空中走廊啊，但是您认为最终它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吗？是否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和致命的弱点呢？
8: 如果要能够对付空中态势、空中目标的话呢，预警机和它的战斗机之间必须是数据链来沟通的，那么这样的速度就快了，就可以应对。但是现在的日本它有Link-22，有Link-16，菲律宾它只是在它的少量战斗机上和少量的先进舰艇上有Link-16。那么第二种层次就是像日本这一种就功能更加全的，那么Link-16加Link-22。那第三种当然是他自己用的更高级的，那就是高速的这个火控机数据链了。菲律宾只是个别装备，重点装备个别的装了基本型的Link-16，还有要装软件，要升级硬件，要有蜜月，要有敌我识别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条件才能够建成。那么这个需要巨大的时间、空间耗费，还需要双方国内的政策稳定。那你一个政党轮替了以后，或者是政家领导人更变、改变政策怎么办？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它双方还有巨大的政治障碍。你比如说，假如菲律宾有事，日本就敢出兵吗？假如日本有事，那么菲律宾就敢去帮忙吗？那假如台湾有事，日本和菲律宾就联合起来跟中国大陆作对吗？那么这里边又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政策和内政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菲律宾和日本要想打造一个这个赖先生所说的分布式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落幕。在演习最后几日，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台海巡部门调派台中舰、巴里舰及2艘100吨级巡防艇，会同海军军舰于东部演训海域进行操演。
3: 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呢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那么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赖先生，
9: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当你一个船只台湾目前的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进入到这个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 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

0: 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农历的7月初7是中国又一个传统民俗节日七夕节。那在中国呢，农历7月初7的夜晚，天气温暖，草木飘香，这就是人们俗称的七夕节，也有人称之为乞巧节或者是女儿节。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一个节日。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烁，一道白茫茫的银河贯穿南北，在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有关牛郎织女的故事呢，可以说是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听长辈讲过，而且一代接一代还会口口相传给自己的儿孙的故事。七夕坐看牵牛织女星是民间的习俗。相传呢，织女是一个聪明美丽、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妇女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祈求智慧和巧艺，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婚姻。所以7月初7也被称为乞巧节。乞巧节呢，也被称为七巧节、七姐节、女儿节、七娘会、七夕祭等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那在历史发展，七夕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使其呢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而且在当代更是产生了中国情人节的文化含义。 七夕节呢，不但是祭拜七姐的节日，也是爱情的节日，是一个以牛郎织女民间传说为载体，以祈福祈巧还有爱情为主题，以女性为主题的综合性节日。相传呢，每年的七月初七啊，牛郎织女在这一天在鹊桥上相会。那七夕节呢，本身它起始于上古，普及在西汉，鼎盛于宋代。那在古代呢，七夕节是女孩子们的专属节日，在七夕的众多民俗当中，有些呢逐渐消失，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被人们延续了下来。七夕节源于中国，在部分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比如像日本啊、朝鲜半岛啊、越南等等，这些地方也有庆祝七夕的传统。那在2006年的5月20日，七夕节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七夕月呢，逢七，日也是逢七的。在古代，古人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呢，叫七曜。那七月初七呢，和古人对数字和时间的崇拜是有关系的。古代民间呢，把正月正、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这七重呢列为吉庆日。重日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天地交感啊，天人相通的日子。那在这些重日当中，不难看出啊，古人对数字的一个崇拜。那七呢，也是中国最早的计算工具算盘每列的这样的一个珠数，上是二，下是五。浪漫而又严谨，给人以神秘的美感。七呢，在民间表现为时间的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结。那在台湾呢，七月被称为了喜中带吉月，七与吉谐音，七七呢又有双吉之意，是个吉利的日子。因为喜字啊，在草书中的形状呢也好像连写的七十七，所以呢把七十七岁又称作喜寿。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其他的民间习俗。
0: 香桥会，在江苏宜兴有七夕香桥会习俗，每年七夕人们都赶来参与，搭至香桥。入夜，人们祭祀双星，祈求福祥，然后将香桥焚化，象征着双星已走过香桥，欢喜的相会。这香桥是由传说中的鹊桥传说演化而来的。接露水，浙江农村流行用脸盆接露水的习俗。传说七夕节时的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如抹在眼上和手上，可使人眼明手快。拜七姐，七月七的七娘会，广东多称拜七姐，闽台即称为拜七娘妈。旧时代靓女们向七姐乞巧，祈求她传授心灵手巧的手艺。其实所谓乞巧不过是斗巧，广东旧时过七巧节是非常热闹的。在节日到来之前，姑娘们就预先备好各种乞巧的玩品，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花果、侍女等物，或组织大家聚集在宗香会馆，摆下各式各样鲜艳的香案，遥祭牛郎织女。不同地区的七姐会便在香案上下功夫，比高下，看谁的制作精巧。七姐诞乞巧习俗在东南亚地区也很流行。拜七娘妈，在福建闽南、浙江温岭和台湾等地即称为拜七娘妈，又称七星妈、七星娘娘等。七夕是七娘妈的诞辰日，民间十分盛行崇拜七娘妈，这已被奉为保护孩子平安和健康的偶像。这天台湾民间还流行一种成人礼，就是孩子长到满15岁时，父母领着他带着贡品到七娘妈庙答谢七娘妈，保护孩子度过了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在这一天，台南地区要为16岁的孩子做16岁行成人礼。 斗巧。七夕斗巧主要有穿针乞巧、喜珠应巧、对月穿针、梳巧、兰叶斗巧和头针燕巧等几种形式。其中穿针乞巧也叫赛巧，就是女子比赛穿针，她们结彩线穿七孔针，谁穿得越快就意味着谁起到的巧越多，穿得慢的称为梳巧，梳巧的人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得巧者。而头针燕巧是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变体，就是先准备一只面盆放在天井里，倒入把白天取的水和夜间取的水混合在一起的鸳鸯水，面盆和水要露天过夜，再经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初七白天太阳一晒，到中午或下午就可以验巧了。原来面盆里的水经过半天太阳光照射，表面依稀生成薄膜，于是取缝衣针轻轻平放在水面上，针不会下沉，水底下就出现针影，这针影若是笔直的一条就是乞巧失败，若是针影形成各种形状，或弯曲，或一头粗一头细，或是其他图形，便是得巧。
4: 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耀，一道银河贯穿南北，银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织女星后来演化成了神话中的女神，民间呢就称为七姐、天仙娘娘、七娘妈等，是编织云彩、情侣、妇女、儿童的保护神。世间无数的有情男女呢，都会在七夕夜晚对着星空向织女祈祷自己的姻缘美满。那在浙江绍兴一些农村，七夕夜会呢，有许多靓女偷偷地躲在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待夜深人静之时啊，如果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那待嫁的少女日后呢，就能够得到千年不遇的爱情。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中国古代文人眼中的乞巧节。乞巧，唐·林杰。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乞巧是唐代诗人林杰描写民间七夕乞巧盛况的名诗，是一首想象丰富、流传很广的古诗。诗句浅显易懂，涉及到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故事，表达了少女们乞取智巧、追求幸福的美好心愿。诗人在诗中并没有具体写出各种不同的心愿，而是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愈加体现了人们过节时的喜悦之情。一年一度的七夕又来到了，家家户户的人们啊，都纷纷情不自禁地抬头仰望浩瀚的天空，这是因为这一美丽的传说牵动了一颗颗善良美好的心灵，唤起人们美好的愿望和丰富的想象。那虽然七夕是一个好日子，但是呢，身居皇宫中的宫女这个时候会做些什么呢？她们的感受又是什么呢？来听一首最有名的唐诗吧。
6: 唐代杜牧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写诗意宫女生活的孤寂幽怨。在一个秋天的晚上，银白色的蜡烛发出微弱的光，给屏风上的图画添了几分暗淡而幽冷的色调。 这时，一个孤单的宫女正用小扇扑打着飞来飞去的萤火虫。轻罗小扇扑流萤，这一句十分含蓄。从宫女扑萤的动作可以想见她的寂寞与无聊。她无事可做，只好以扑萤来消遣她那孤独的岁月。她用小扇扑打着流萤，似乎想驱赶包围着她的孤冷与索默，但这是无用的。而扇子本是夏天用来挥风取凉的，秋天就没用了，所以古诗里常以秋扇比喻弃妇。这首诗中的轻薄小扇，即象征着持扇宫女被遗弃的命运。
4: 这首诗的每一句啊都非常有名，而且呢越想越有故事蕴藏其间。夜已深沉，寒意袭人，该进屋去睡了。可是呢，宫女依旧坐在石阶上，仰视着天河两旁的牵牛星和织女星。民间传说，织女是天帝的孙女，嫁与了牵牛，每年七夕渡河和他相会一次，有鹊为桥。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就是写他们的故事。宫女久久地眺望着牵牛织女，夜深了还不想睡，这是因为牵牛织女的故事触动了他的心，使他想起自己不幸的身世，也使他产生了对于真挚爱情的向往。可以说满怀心事都在这举手仰望之中了。这首诗构思巧妙，语言质朴流畅，感情蕴藉婉约，艺术感染力很强，颇能代表杜牧七绝的艺术成就。那从形式和结构上看，全诗呢描物写景与叙事抒情相结合，呈现出灵动之姿，颇动人心魄。前者呢旨在为后者营造氛围，后者呢意在为前者规范意韵，两者相互衬托，融为一体。那按照民间传说，七夕节呢表达的是已婚男女之间不离不弃、白头偕老的一种情感，恪守的是双方对爱的承诺。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们对爱情的坚贞和信守令人感动，所以呢，七夕节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相传每逢七月初七，人间的喜鹊就要飞上天去，在银河为牛郎织女搭鹊桥相会。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女子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祈求得到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此外呢，还祈求赐给自己美满的姻缘。虽然爱情美好，可是一年一次的会面太过煎熬了。那么古代青年男女的爱情会不会也有牛郎织女这样的苦难呢？
0: 鹊桥仙，宋·秦观。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词的大意是，纤薄的云彩在天空中变幻多端，天上的流星传递着相思的愁怨，遥远无垠的银河，今夜我悄悄渡过，在秋风白露的七夕相会，就胜过尘世间那些长相厮守却貌合神离的夫妻。缱绻的柔情像流水般绵绵不断，重逢的约会如梦影般飘渺虚幻。分别之时不忍去看那鹊桥路，只要两情至死不渝，又何必贪求卿卿我我的朝欢暮乐呢？
4: 借牛郎织女的故事，以超人间的方式表现人间的悲欢离合，古已有之。比如像曹丕的《燕歌行》，李商隐的《心未七夕》等等。 宋代的欧阳修啊、张先、刘永、苏轼等人也曾引用这一题材，虽然遣词造句啊各异，但是却因袭了欢愉苦短的传统主题，格调哀婉凄楚，相形之下呢，秦观的这首词呢可以说是立意高远的。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节序词，借助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歌颂坚贞诚挚的爱情。那最后的两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有境界了。秦观这两句词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爱情是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只要能彼此真诚相爱，即使终年天各一方，也比朝夕相伴的庸俗情趣可贵得多。这两句情感色彩很浓的议论，成为了爱情歌颂当中的千古绝唱。这种正确的恋爱观，这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远远超过了古代同类作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者将画龙点睛的议论与散文句法与优美的形象啊，深沉的情感结合起来，起伏跌宕地讴歌了人间美好的爱情，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那这首词呢，是秦观为寄情长沙的一位艺妓艺唱而作，时间呢是宋哲宗绍圣四年，也就是公元1097年的七夕。秦观这个时候南迁，取到长沙邂逅了这位艺妓。秦观呢看到他姿容既美，出语又真诚，于是就亮明了身份。艺妓呢因为非常的熟识这位词人，又惊又喜，殷勤款待少友。临别之际，艺妓呢就表达了侍奉左右的心愿，秦观呢也答应他将来北归重逢便是与妃之日。一别数年，秦观竟死在了广西的藤县，艺妓行数百里为秦观吊孝，哀冻而死。那艺妓的故事呢，在湖南至今传为奇事，说湖南人至今传之以为奇事。那当时呢，秦观贬谪的路还要往南走下去，他与长沙歌女不得不洒泪而别。到了郴州以后，秦观日夜思念他的恋人，但是戴罪之身，人命危浅，相聚又谈何容易。其实呢，在他的踏梭行郴州旅社最后两句，郴江幸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的沉重叹息呢，也包含了对长沙艺妓的长相思。那在公元1097年七夕，秦观在郴州写下了这首《鹊桥仙》，借牛郎织女双星的鹊桥相会，寄托了他对长沙歌女的恋情。那自此以后呢，也的确再也没了朝朝暮暮。那古时候啊，交通不便，通信也是需要长久之日，等到知悉了亲人的信息以后，可能事情已经不再重要，而心生的烦恼又会接踵而来。那么有感牛郎织女这种两地相思的苦痛，中国文人只能寄情于诗文之间，在无奈的时空中胡乱游走。
1: 荔枝相近，七夕，宋，吴文英。睡青时闻晚鹊噪庭树，又说今夕天津，西畔重欢遇。朱丝暗锁红楼，燕子穿帘处，天上未比人间更勤苦。秋鬓改，杜月解，长梅舞，过雨西风，树叶仅无愁舞，梦入蓝桥，几点书星映朱户，泪湿纱边凝住。言辞人在七夕晚上正恍恍惚惚地小睡着，恍惚中只听见庭院中的树上不断地传来喜鹊们的聒噪声，他们似乎在说，今天晚上我们又要飞上天去搭起鹊桥，使牛郎织女能够重聚在天河西畔，度过一夕的幸福时刻。此言辞人所居的小楼角落挂满了蛛网，这说明那里已经很久无人前来打扫住处了。
7: 词人生活在这种与爱妾生离死别的孤独境况中，所以唯见燕子飞来，穿堂入室与他作伴，却难见伊人来此与他相伴。词人说，天上的牛郎织女尚有一年一夕的鹊桥会，而地上的我却永远不能再见爱人一面，所以哀叹天上未比人间更勤苦啊。我已老矣，能不鬓发转白？因为自己的日渐衰老，所以更引起了我对传说中吃过不死药而永葆青春美色的嫦娥自然而然地生出来一种嫉妒心。眼前又到了秋风秋雨的烦闷季节，再加上室外的梧桐叶随风飒飒地飞舞，能不使人见秋景而起愁？
4: 后来的剑湖女侠秋瑾啊，也有秋风秋雨愁杀人之叹。那词人呢，在这首词中呢，也有离人心上秋之愁。作者吴文英呢，从七夕鹊桥会的传说，进而呢联想到自己如果要想与爱人相见，那就只能在梦境之中了。所以词人起而独自徘徊，企图呢摆脱相思之苦。只见天上几颗星星闪烁，映衬着冷冷清清的门户，他漫步在宅边河畔，不由得又因思念爱妾而泪滴连连。词人呢感叹自身的老境凄凉，以及怀念离世的两个爱妾。全词从七夕的神话传说联想到自己的两位爱妾生离死别的愁苦，既写了时节，又写了亲人，读来感人肺腑。那阻隔了牵牛和织女的银河既清且浅，牵牛与织女相去也并不远，虽只一水之隔，却相视而不得语也。当代人不是总是说世间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我眼前，而我们却不能在一起，我想牛郎织女的凄苦可想而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

0: 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正为米福德的事烦恼着，赵普将胸脯啪地拍了一拍，说：“贤弟尽管放心，摆不平米福德，愚兄啊，算白活了30年。”赵普这话并非夸口，自米福德第一次闯进赵匡胤家，他便开始盘算怎样除掉米福德，以绝后患。米福德不知，不但不知，还洋洋得意。第一次晕晕乎乎地敲了你赵红英300两银子，第二次敲了你赵红英30两银子，第三次呢又敲了你赵红英40两银子。嘿，我米福德呀，只要不死，你赵红英就是我的摇钱树。米福德越想越得意，从小鸽子那里出来，又去万花楼找甜蜜蜜，途中与苗逊相遇。米福德不认识苗逊，但他认识苗逊手中举着的那个布幌子，那幌子上写着：“补前程，补福祸，补生死，如若不灵，倒贴白银10两。”米福德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受了布幌子的引诱，将苗逊拦住说：“
2: 哎，你果真能补福祸吗？”
1: 苗逊说：“
2: 贫道若是补不了福祸，倒贴白银10两。”“好啊，那你就给我补一补吧。”“好，请报上生辰八字来。”“在下生于后唐明宗天成2年9月29日43刻。
1: 苗逊掐着指头默算良久说：“
2: 兄弟，你说贫道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呀？”
1: 米福德说：“
2: 当然说实话了。”“你若是想听实话，好，贫道呢就实言相告。九者，数之极也。你生于9月29日42刻，42刻乃是90，不止月尽日尽，连时也尽了。”
1: 米福德说：“
2: 你不必吞吞吐吐的，你的意思在下明白，在下的寿命怕是要尽了呢。但在下听说真正的高人啊，能够替人消灾解难，在下呀想问一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1: 苗逊说：“
2: 有无这个本事不是贫嘴说的，贫道只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花钱消灾？”“
3: 在下愿意啊。”“
2: 这钱可不是1贯2贯，是10贯，你干不干呢？”“
3: 莫说10贯，你若救得了在下性命，给你20两。”“
2: 好，请跟贫道来。”
1: 米福德跟在苗逊身后，自北而南走了2箭之地，折进了一个巷道，又北拐，正属第三家门口挂一木牌，上书6个大字：“神算子游川之宅。”苗逊将米福德让至客厅，相向而坐。“
2: 这一兄弟，你高名上姓啊？”“
3: 在下姓米，字君，名福德。”“
2: 若按你的生辰八字，该当亡于今年，也不当亡于今年。”
1: 米福德说：“
2: 你这话把在下给说糊涂了。”“你不是生于天成3年9月29日42刻吗？你占了3个9字，九乃数之极也，不亡何待？可是你又占了3字。老子曰：1生2，2生3，3生万物。若照老子之说呢，你应该当皇帝，你应该千秋万岁。可是，哎，你是不是得罪了皇亲国戚呀？亦或是官宦人家？”
3: 米福德说：“在下是得罪了官宦人家。”“
2: 若仅仅得罪了官宦人家，这事还有救？”“
3: 那怎么救啊？”“
2: 贫道啊，给你画道符，你拿着这道符，在未曾入京之前，出了南城门，一直啊往前走，约走3里之地西拐，右3里有一坟园，你把这道符埋在坟园西南角那棵大柏树下，灾难便可自消。”“
3: 这个容易啊。”
1: 苗逊当即画符一道，赋予米福德。照理，米福德应该付给苗逊20贯钱，但他只给了10贯，另外10贯留待一年后，他若不死，连本带息归还。苗逊点头同意了。米福德拿了苗逊所画之符，尊苗逊之主，于戌时一刻，右手提锹，走出了南城门，继续前行，约行3里之地，西拐，右3里，建一坟园，柏树参天，为西南角上那棵最大，有2篓来粗。米福德来到大柏树下，挥锹便挖，忽从树上飞下来一个铁饼，不偏不倚砸在他的脑袋上，一命呜呼了。高怀德面君之后，便来拜见赵红英，赵红英热情款待，且把婚期也定了下来。订婚之日，郭威前宰相冯道咸御酒食坛，银200两，帛20匹，前来祝贺。翌日，赵红英携儿赵匡胤续高怀德前往宫中谢恩，郭威设酒相款，越喝越高兴，越喝话越多，不知不觉郭威喝醉了，这一醉便是一日，那箭疮也不知什么时候崩裂了，血流不止。就在郭威醉卧在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噩梦，太白金星奉玉帝之旨召他上天，官复原职，他知道自己就要升天了。醒来后，把柴荣和驸马张永德召至榻前，嘱咐说：朕自知命当该尽，朕升天之后，太子柴荣可与旧前即位。柴荣放声大哭说：父王何出此言？你老人家春秋正盛，这病肯定能够医好。郭威摆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又转脸对张永德说：若论血缘，朕和卿最近，但皇位之继承只能传之于子孙，哪怕是养子也行，但卿是朕的女婿，还有李崇进乃朕的亲外甥，卿说近不近，但也不能传给他呀。朕为什么要收柴荣为养子，又立他为太子，还要传位给他？柴家有大恩于朕，当年朕乃一杀人逃犯，柴家将朕招赘，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这是第一恩，若非柴荣姑姑深明大义，劝朕从军，且资以白银20两，朕不会有今日，这是第二恩。此外，论德论才，卿和崇进都不及柴荣，故而朕才决心将皇位传给柴荣，卿不会恨朕吧？张永德匍匐在地垂泪说道：陛下对臣恩重如山，臣无以报答，又怎能恨陛下呢？郭威说：听卿这么一说，朕也就放心了。朕走之后由太子即位，卿要好生辅佐，使我大周江山传之千秋万代。张永德叩头说道：陛下尽管放心，倘若陛下千秋万岁之后，永德定如侍奉陛下一样侍奉新主，若有二心，雷打龙抓。郭威说：既如此，今日趁朕清醒，你二人便可在朕面前行过君臣之礼，以定名分。柴荣大哭说：父王，你怎能这样？人吃五谷杂粮而生，谁不患病？哪能一患病便想到驾崩啊？儿和永德姐夫永远是您的臣民，同样是臣，还行什么君臣之礼？郭威勃然变色说：荣儿，子朕立汝为太子，汝与张永德的君臣之名分就已经定了下来，汝不必自谦，朕说过的话不想再说，请汝面南而坐，让张永德当朕之面向你行以3叩9拜之大礼。柴荣还想说些什么，郭威怒道：柴荣，你真的要抗旨吗？柴荣忙说：荣儿不敢。
2: 你既然不敢，就给朕老老实实的坐下。
1: 柴荣无奈，只得在郭威榻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张永德撩衣而跪，朝柴荣行以三叩九拜之大礼。郭威颔首说道：
2: 今日朕本该召崇进与卿一道进宫，当面主持，当面将君臣名分定下，但他领兵在外，等他归来，永德可把朕今日之言、今日之为如实告知崇进。
1: 张永德说：
3: 臣遵旨。
1: 郭威忽然咳嗽起来说：
2: 荣儿，朕驾崩之后，如要尽速发丧，孝与不孝不再停留多久，朕的墓不可太大，也不要石柱，也不要石人石兽，可用瓦做棺椁，用纸来做丧服，入葬之前当众揭开，便是百姓，切不可以人畜寻葬。而若是过意不去，可在朕的墓前立一石碑，并刻上这样几句话：大周天子将要宴驾之时，与四帝曰：原平生好简素，只令着瓦棺制衣葬。而若是不听朕言，死后阴灵不见。
1: 柴荣抽泣着说：
3: 孩儿不敢不遵父王之嘱。
2: 还有，为父这一生南征北战，可谓是戎马一生了。葬过为父，你可要把为父的盔甲、刀剑分别埋在为父作战过的地方，以作纪念。
1: 柴荣哽咽着说：
3: 孩儿记住了。
2: 还有，自皇朝造反以来，战争连绵不断，徭役苦不堪言，百姓度日如年。自朕登上九五之尊，百姓才得以过上安生日子，不能因为朕的驾崩差役他们。当然葬朕得要人力，可这些人力必须雇用，且按日计费，三日一节。而若是不听朕言，就不是朕的儿子。
1: 柴荣嚎的一声哭道：
3: 父王，您的话孩儿一定照办，但您心中只想着天下，想着百姓，就不会想一想您自己吗？应该换药了。
2: 还有，韩通作战勇敢，又忠于朝廷，应该大用。
1: 柴荣频频颔首。郭威又是一阵咳嗽，气喘吁吁地说：
2: 传御医见驾。
1: 御医又不是神仙，尽心尽意地医治了郭威六天，反将他送上了不归路。是年，郭威五十岁，太常卿魏仁溥奉上谥号，叫圣神恭肃宾孝皇帝，庙号太祖，葬于松陵。根据郭威的遗旨，柴荣在郭威的灵柩前即位，成了后周的第二任皇帝，仍以周太祖的年号显德为自己的年号。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北汉主刘崇，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堂弟，原为太原尹兼河东节度使，镇守河东地区。郭威以周代汉后，他在太原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北汉。刘崇自知非郭威对手，效法石敬瑭依附于辽国，称辽帝为叔。郭威没有驾崩之前，他曾借兵辽国，入寇周疆，为周军所败，老实了一年多，忽闻郭威宴驾，高兴地跳了起来，当即派使者入辽，后路辽之君臣借兵伐周。辽帝得了贿赂，即前大将杨衮为帅，率骑兵两万到太原会兵。刘崇见辽兵到来，即拜成邑节度使白从辉为元帅， 武宁节度使张元辉为先锋，自领兵50,000与辽军合兵，离了太原进军潞州。潞州守将李军已经病了月余，听了敌人之报，抱病升帐，与众将商议战守之策。大将穆令军说：末将不才，愿领兵出城杀贼，并生擒刘崇，献于麾下。李军听了大喜，传令点兵准备迎敌。汉辽联军居潞州尚有一射之地，刘崇召白从辉和张元辉入帐，出计说：潞州兵虽说怯懦，虽彼为主，我为客，不可大意，必须用计胜之。先锋可带精兵5,000，于明日辰时3刻前去挑战周军，只许败不许胜，将周军诱至八公园，便是大功一件。张元辉领令而去。刘崇转而对白从辉说道：元帅可领兵10,000，于明日辰时2刻之前赶到八公园埋伏，后周兵到来，起而击之，必必败矣。白从辉受命领兵而去。刘崇又召杨衮入帐与之说：将军可率贵军随我行动。杨衮道了声遵命，出了大帐。次日辰时3刻，张元辉所率之5,000北汉军来到潞州城下，列好了阵，大声挑战周军。只听3声炮响，城门大开，冲出一队人马，为首者穆令军也。只见他顶盔贯甲，手执长枪，立于阵前，手指张元辉大骂道：元辉小儿，竟敢来犯爷的潞州，这会儿若是退兵还不算晚，否则爷杀你个片甲不留。张元辉冷笑一声说：穆令军，你骂完了没有？若是没骂完，你给爷接着骂，若是骂完了，就赶紧闭了你的臭嘴。穆令军说：爷骂完了。张元辉说：骂完了就好，看枪。拍马舞枪直取穆令军，令军举枪迎之，两下金鼓齐鸣。二人战不到10个回合，张元辉虚晃一枪脱枪而走。穆令军不知是计，拍马直追，直到八公园，只听一声炮响，伏兵齐起，白从辉一马当先从斜刺里杀了出来。张元辉也调转马头来战周军，两下夹攻，穆令军哪里抵挡得住，被张元辉一枪刺于马下。周军将主帅阵亡，哪里还敢再战？北汉军乘势追杀，周军死伤过半，那些残兵逃入城中，将城门紧闭，白从辉与张元辉收兵还营。张军见穆令军阵亡，又折了许多人马，自己又不能出战，便遣使星夜到汴京告急。柴荣闻讯大怒，与众臣商议要御驾亲征，竟然引来了一片反对之声，那理由倒也冠冕堂皇：刘崇勾结辽贼，取70,000之众犯我边疆，兵锋正盛，陛下初登大位，人心未定，岂可亲征？柴荣耐着性子说：刘崇欺朕年少心力，乘丧发兵攻打潞州，朕安得不亲往乎？而且在朕眼中，刘崇顶多算作一条恶狗，用不着惧他。他这一说，众大臣全都闭了嘴巴，大殿静的掉个针也听得见。一个老臣突然站了起来，连连摇手说：不可，万万不可。柴荣颇感意外，皇帝要干的事，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就是有人反对，就是在殿的所有大臣都站出来反对，冯道也不会。何也？谁不知道冯道是出了名的老滑头，是几千年才出了一个的大滑头。查遍中国历史，有哪一个人历任4朝、3次进中书省，居相位20几年，且是还曾在辽国为相，而这个辽国乃中原的大敌，这样一个人居然敢站出来反对柴荣御驾亲征，且说出的话还十分的难听。他说：陛下，刘崇固然不算什么，也不够强大，在先帝面前他总吃败仗，可是现在先帝不在了，你刚刚即位，万乘之尊亲临不测之地， 臣以为不可，以臣之见，你可遣一员大将前去征讨，只需把刘崇吓走，也就万事大吉了。冯道摇头晃脑地说，殿上一片附和之声。柴荣的脸色开始变了，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紫。他们这是对皇权的藐视，也是对皇权的挑战。他想发火，可是这个带头挑战皇权的是四朝元老，又是当朝宰相，在众大臣人中人缘极好，这个火该不该发？正当他举棋不定之时，赵匡胤轻轻地咳了一声。他知道赵匡胤为什么要咳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咳嗽。我初登大位，这个火不能发，既然不能发，就得继续做叔父的工作。凭冯老爱卿之见，朕乃万乘之尊，不因亲临不测之地。唐太宗呢？难道唐太宗不是万乘之尊？凡有征战，未尝不亲临，朕又何敢偷安呢？话一出口，石破天惊。按照常理，皇帝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文武百官应该不会再说什么。可是老滑头冯道竟然笑嘻嘻地说，陛下，您未必学得了唐太宗。柴荣不想忍了，也不能忍了，把脸一沉说，朕未必学不了唐太宗，何况朕初登大位，老爱卿凭什么断定朕未必学得了唐太宗？朕就是学不了唐太宗，朕也要学。老爱卿，朕这样想有错吗？冯道打了一个寒颤，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新皇帝如此强势，如果他知道就是杀了他，他也不会说刚才那一番话。哦，臣老了，人一老说话颠三倒四，陛下是否御驾亲征？陛下早已成竹在胸，臣刚才的话只是放屁，放屁呀。冯道一边说一边打躬。柴荣很鄙夷地看了他一眼，面向群臣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朕要御驾亲征。文武百官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一起高呼道，陛下圣明。柴荣舔了舔嘴唇说，忠爱爱卿既然同意朕御驾亲征，朕这就调兵遣将了。文武百官异口同声说，一切听从陛下调遣。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听旨。柴荣高声说道。符彦卿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北汉前来侵犯潞州，卿可率本部人马潜伏在汉军背后，断他粮道。符彦卿高声答道，臣遵旨。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听旨。王彦超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卿可率本部人马自晋州东下夹击刘崇。王彦超说，臣遵旨。颁过两道圣命，柴荣又点选大军五万，自任元帅，以张永德为先锋，以韩通、高怀德、赵匡胤为副先锋，浩浩荡荡开赴潞州。但是刘崇已不在潞州了，刘崇吸取了上次围困晋州被郭威钻了空子的教训，不与李军纠缠，留下白从辉及一万兵马继续围城，自率大军绕道南下，直指后周的新废汴京。柴荣没有料到刘崇会这样做，更没有料到刘崇会跑得这么快。更要命的是，他征战心切，竟跑到了大部队的前边，而跟随他的将士不足一万。3月28日，双方在泽州境内高平县相遇。柴荣这一方兵不过万，而且一点准备也没有。刘崇那一方雄兵四万，且是人人勇壮，个个威风，并有辽国20000铁骑，横立无前，且存了个灭此朝时的雄心。柴荣不怕，不止不怕，且有些愤怒。古今用兵很少有乘着对方丧军的日子出兵，刘崇不遵用兵之道，郭威升天不到一个月，悍然出兵伐周，这不仅仅是不尊古礼，更是对新皇帝的藐视。哼，你竟然藐视我，
2: 我还对你客气什么？打，一定要打出威风。

流年瓦卡提乌纳廷比亚哈拉卡卡玛玛吉亚奈奥提里里卡奎尼姆头生生世世卡玛杜基潘达纳巴斯尼塔库阿纳维马伊夏样布尤特至少我还记得巴鲁纳孔布卡马佩西图亚萨玛尼就是爱你乌维恩爹尼古潘达耶。